很好听，从来没有听过像这类美妙，不是说我们最美妙，就这类美妙的声音你没听过，从未听过，这就是我们的特色。还有我们欧乐会有一些让你脑洞大开的乐器，比如说一件日常的一件生活器皿，在我们手上变成乐器了，这对小孩来说特别好玩。

0: 画屏突然变成鼓了，能发出鼓的声音，当然跟鼓还是有点不一样。这对小孩来说就是很神奇。
1: 对，
0: 我们叫花瓶只能插插花啊，成什么东西啊，你能作为乐器，而且它的乐器声音很好听。

0: 听到那个声音的嘣宝嘣宝嘣，
1: 亲自花瓶做的个鼓、啊、尝试一下。对对对，它的音色很特殊、啊、在乐队里面它起了一个铺垫的作用。哇，
2: 可以简单的教我一下怎么打吗？
3: 用手掌心来拍这个孔、嗯、要摁下去。
2: 看起来简单，实际上不一定那么简单了。
3: 对，
2: 哦，可以一起简单的
1: 就这一段
2: 吗？啊，
3: 可以的。

0: 丁老师，如果只有青瓷的话，你会需要做一些的调整吗？或者对音乐的一些的编曲之类的？
1: 需要的。欧乐其实说到底是它是中华民族音乐大家庭里面的一朵奇葩，很独特的一朵花朵
0: 啊，这意思啊。但是独特也会带来自己的困难，对不对？
1: 任何东西，任何艺术，你个性太强烈了，
0: uh-huh.
1: 那么它伴随而来的就是它的共性少了。
2: The unique magic and charm of Celadon Oud music makes it difficult to adapt traditional instruments to playing it. So how did Ding Zhaonian manage this?
1: 作为我们心里首先不怎么有底，对吧？然后做出来以后，观众是不是能接受？比如说我们这个曲子，刚才您听到那个曲子其实是《梅花三弄》，用现代的那一种表现手法，你看它的节奏是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哎，现代的手法，就感觉。新的一个梅花三弄
0: 啊，
1: 然后它又很好听。
0: 那这个应该花了很长时间去找这个，
1: 对，
0: 不断的磨合。好找吗？
1: 哦，不太好找。
0: 不太好找，原因是
1: 原因一开始因为没经验，

0: 所以他需要不断的尝试新的东西出来，根据观众的反应，根据大家的反应，然后再慢慢摸索出来。拿一个简单的两个茶杯这种，他们从小就玩。这个瓯越它那种特殊的声音会让人静下来。
1: Celadon Oh Music has been part of Mr. Ding's life.
0: 我一个学生，他们整个学校组织一次活动到瓯越堂体验，他进来就直接冲着我说：“我不喜欢音乐。”我说：“你试试看啊。”我不想试。我说：“你不试怎么知道不喜欢呢？”我说：“这样，你转过去，我给你演示这种乐器，你来猜这是什么乐器。”嘣嘣嘣嘣，花瓶敲以后，我说你再转过来，你找，他来兴趣了，哎、一见一见，啊，他说你这什么乐器啊？这声音从哪儿来？哎，这么好听，哎，又是普普通通的吃饭的，他只看到了餐具，只看到了生活用具，没看见乐器，但确实很好听的声音。我希望瓯越能给这些人带去快乐，我自己也觉得这样，反正干这件事情特别有意义。

0: 做欧越的时候是以数量，巨大的数量做起来，再去选择。在一堆碗里面，一堆碟里面选了可能为数不多的几十个才能上舞台去。
1: 手一定要稳，走的那个轨迹啊，内外手一定要均匀。

0: 如果我们从就是参数的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嗯，比如说一般你这个制作的在几厘米的这个左右啊，
1: 差不多在0.2到0.4之间的吧，
0: 0.2、0.4，
1: 对，厚度在，可能有的为了特殊的发声，有的还会更薄，0.2以内也有过，哇，有的时候为了那发声那个音更短促一点，就会更厚，也有，那0.5以上也会有，具体还是看我们那个演奏时候所需要器皿的那个发声的需求去制作它的那个厚薄度。
0: 那会不会也给你们带来一些压力啊？比如说好像是一直要进步，一直要进步。
2: 对，当然起初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原成，这个节目是丁老师创作的，从头到尾，就是这首曲子每一个小节每一个音符，那我们就排得特别精细啊，甚至每一个动作包括每一个表情啊都特别的细致，就比如说啊，我们的敲花瓶的时候手要抬到哪个高度它都有要求，就一定要这个高度，前后左右都不行。然后呢，包括我们在排音乐方面的，就是乐段的时候，强弱变化也特别的细致。

0: 这个学校还是蛮好的，你看青瓷的东西好多。
1: 对，他们这个学校就是特色学校，我们在这里设了传承基地，然后在这个学校也建立了少儿乐团。
2: Bai Zhonghua gives out-of-school classes on celadon or music. From mastering the rhythms to learning the playing techniques, she guides the children step by step. Her hope is to turn them into skilled performers of this ancient art.
3: 对，打开。刚才是不是用这里碰到了？所以呢，手臂要再往后撤一下，一定要注意这个击腕的这个点啊。它的花瓶是不是不一样？然后它的音高也不一样，对不对？这个花瓶是最高的，那这个是最低的，是不是？我们要发挥这些花瓶的作用，不一样，对不对？可以敲这个节奏吗？对，然后拿拍子的时候呢是这样握，哎，不要这样，哎，收回来。对，然后这个手臂放松一点，放松一点，它的声音才能出来。它是靠这个弹性，是不是？我们再来一遍呢，是我们就来一段，好不好？就来你们的第二段，可以吗？来啊，一二三，起，哒哒哒哒哒哒。
0: 觉得为什么值得去传承欧乐？它有哪一些的独特之处？你觉得小朋友们一定要传承啊？
3: 我们欧乐是全世界唯一的，它在其他地方是看不到、学不到的东西，所以。

0: 个舱体，特别是底下一个推进舱，都是全黑的，它都是全碳的结构，
1: 碳纤维，
0: 全对碳纤维的结构，它整体结构只有一毫米厚，非常薄。那么一毫米厚，要承住我们整个2.25公斤的这样的一个整个卫星，所以它的一个对它的一个承载能力要求挑战非常高，所以我们设计的内部做了很多的优化，做了内外，就是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倒锥的一个结构，其实内部还有一个正锥，还有一些薄边的立板这些结构，然后每一个尺寸都是基本上就是精简到最合适的尺寸，没有浪费任何一点重量。
2: So what are we looking at?

0: 陆续的有将近100多名，从去年到今年有这个国际赛事国外籍的这个选手参与比赛。我觉得这也是让大家看到我们大美新疆、大美博州，还有尤其是美丽的赛里木湖的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契机。嗯，而且对，而且我们看到刚才尤其是可能有一个落后的一个选手，
1: 对对对，
0: 因为昨天我们
1: 刚才有人很努力的赶上大
0: 队，对对对，因为我们这几天在跟赛事的过程当中，我们采访过很多选手，包括我们的外籍选手，大家都觉得我们是除了我们前几个赛段看到我们博州不一样的风景之外，大家最期盼的还是最后这个赛段。大家会说，我们只要坚持到最后一个赛段，那最后一个赛段无论成绩如何，我只要沉浸在我们的骑行的这个快乐当中，还能看到沿途赛里木湖的这个美景，觉得就很知足了。
1: 哦，我才发现其实我们认为的在后面的赛手，其实后面还有一些赛手在后面在紧紧的跟随，试图跟上大的队伍，加油加油。对对，还向我们示意了一下。二一个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这个季节其实特别适合来赛里木湖玩呢？因为大家看到我和敖东啊，就是我们现在穿的相对是比较厚的，因为到了五月下旬这个时间段，特别是在我国南方的一些省区，可能气温已经逐渐的升高了，可能已经升高到30多摄氏度了，就进入到夏天这种感觉。那到赛里木湖其实是个特别好的避暑的地方。那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其实这两天赛里木湖的气温都在4-5摄氏度到20摄氏度之间的这个，它每天的温差特别大，早晚的温差特别大，所以早晚的时候，相对来说要穿的相对比较厚一点。但同时呢，这样的一个气温对自行车的这些赛手有些什么样的好处呢？其实就是他们相对来说是比较凉爽的，在一个比较凉爽的环境下骑自行车。二一个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赛里木湖，它这个湖区的这个海拔的这个面积啊，这个海拔的高度大概是在这个两千米左右，
0: 那是2073米，又说也有一个这个很好的地，就是爱你情深的，
1: 谐音梗啊，谐音梗。
0: 对对对，
1: 然后这个整个的骑行的这个环境是非常舒适的，而且今天这个阳光非常的好。那么再回到我们介绍一下赛里木湖的这个文旅吧，因为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因为我们并没有办法去跟整个的全部的赛程，我们刚才看到赛手从我们身边疾驰而过的这个瞬间，其实作为游客看到以后，其实也是特别特别震撼、特别开心的。那预计骑完整个的赛里木湖一圈啊，它大概是需要2个多小时的时间。
0: 对，是的，2个小时。
1: 两个小时时间，然后环湖一圈是90公里的这个整个的长度。那么敖东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就赛里木湖还有哪些好看的
0: 好
1: 玩
0: 的点。对，因为环湖骑行一圈九十公里，为什么刚才老师也提到我们的衣服可能

0: 能穿的比较厚一点，因为早晚温差大，还有我们刚来的时候也有一些晨露，所以靠南边呢，这里的雨水会相对充沛一些，所以我们可能飞无人机啊，会拍着这种大片即视感会很强。然后紧接着呢，我们沿途到的还有我们也是近几年很多游客来这里打卡，比如说领证之类的结婚，还有个1314打卡点。
1: 哦，这里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赛里木湖这两年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
0: 没有结冰的，
1: 对，它是一个活水的泉眼，所以没有结冰。其实我觉得是一个赛里木湖可以说是一个四季皆游的地方。而且我这次来有一个特别大的感受是什么呢，就我十多年前的时候刚入行的时候，刚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当时来的时候我觉得赛里木湖一到夏天它旅游，哎，我看到还有一位赛手加油加油
0: 加油
1: 我觉得
0: 休闲，
1: 对，我觉得我们这个赛里木湖自行车赛就这样，我们是一个业余自行车爱好者的赛事，我们并不是要骑出一个非常就是国际一流的这种速度，当然我们在这个中间也是有竞争的，但二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个好的心态，我喜欢骑行啊，我喜欢通过骑行的方式来在新疆的这种山河大地中间穿行，所以说这就够了，有怀揣着这个目的的话，我觉得骑行它一定是非常快乐一件事。像我们刚刚看到那个赛手，他可能落后的比较多，他也可能是第一年才开始骑行，那可能他明年的成绩会更加的好，那他也有自己的乐趣。那么继续回到我们这个话题，其实在十多年前我来到这里的时候，觉得一是基础设施相对来说比较简易比较简单，那么当时我记得整个住呀，从吃住行这块也没有现在这么完善。那么现在我知道，其实从赛里木湖的这个角度，因为是在景区，我们现在所处的景区的核心区，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环保的等级是非常高的，我们只是为游客提供了一些相对比较基本的一些旅游服务的一些设施。那么其实在湖区的外面的区域，那吃喝游购娱的一体化的这种旅游的综合体现在已经被建立起来了。
0: 对，
1: 敖东，我知道一个数字，就是我们的这个包括旅游的这个床位数，也是从之前的一个数字有了很大的一个

0: 有，
1: 对，爬
0: 年轻的朋友，如果运
1: 上
0: 动
1: 去
0: 能力
1: 爬
0: 比较强的话，爬爬山到山顶上再去看这个湖，又是另外一种感觉。那么，好的，各位网友，其实今天呢，马上要到新疆的一个假期，古尔邦节的一个假期了。然后等到6月份的时候，可能也，新疆也会迎来很多的年轻朋友的一个暑期游的一个高峰，包括一些父母带着孩子会来到新疆旅游。首先特别推荐大家一定要把新疆的天山作为夏季旅游的一个重点的关注的一个区域。那么与此同时，大家可以通过各种社交媒体也会做攻略。那做攻略的话，我相信很多社交媒体，包括很多的这个博主，一定会
1: 太多
0: 推荐赛里木湖。那么今天我们在当地虽然只看到了整个赛里木湖环湖赛中间的一小部分，因为它这个整个湖区的面积实在太大了，我没有办法去跟上这个环湖赛的队伍。但是我们通过那一瞬间也体验到了为什么这么多自行车爱好者希望到湖边来骑一骑自行车，来看一看这样的美景。那么最后呢，也是这个夏天，如果大家有一个旅行的计划，我觉得可以把新疆选为一个目
1: 重
0: 的
1: 点，
0: 地之一，而且要把新疆的这个赛里木湖选为一个目的地之一。我知道，其实到了7月份，全国很多地方很热的时候，赛里木湖的气温还是非常凉
1: 凉
0: 爽，
1: 快的，
0: 是一个避暑胜地啊。夏天记得来的时候还要带一件冲锋衣来防晒防雨，而且要保持自己的温度。好的，各位网友，我在新疆赛里木湖了解到当地马上要即将迎来的火热的旅游旺季的情况就是这样。那么同时，我觉得来到这里也是大家如果能带着装备，能在附近租到的装备，我觉得大家租一下，可以骑自行车来感受一下赛里木湖的美。谢谢大家。

0: 外面要撇尊严，剥也要剥的尊严，刮也刮的尊严。可不，你到太阳里一看就知道了，它有薄的地方可能亮着，哎，厚的地方是厚一些。这个呢要自己去讲哦。
1: 我是1958年5月份，东阳一个下面的一个乡镇，那里去就叫了8年，等于1958年11月份捐赠的赈灾学徒，我没改过。
2: At that time, her full

0: But in 2004, her Fuli came up against an unprecedented challenge.
1: 故宫是世界文化遗产，第一次去看了，哟，哟，一吓了一跳哎，有访问游客，有走之前前有什么什么，或者很难的样子耶。
2: 卷起斋，室内浅竹寺挂檐，镶玉透秀扇，一派江南风韵，是乾隆退位后做太上皇的住所，也是故宫建筑群中最奢华的建筑。
3: 他那里是比较全面的，有整根座子转弯的，有访完游客，有走之先遣为主。哦，看了都是心里啊，都是。 很澎湃了，就是两三百多年做的这么好的东西啊，看到可震撼，这是。But
0: over time, these intricately patterned bamboo masterpieces, made from carefully selected materials, had begun tearing and deforming to such an extent that even inner layers had become exposed. Only the country's top bamboo weaving craftsmen would be able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1: 他出来三个题目，一个是胶水怎么样做，仿完雕刻怎么样，做事先前怎么样。就是，做完是不出头的，做事先前，你要说本行是很难的，你要弄一点都没有缝，三种颜色，搞它一个平整，大面子都相当难的。仿完雕刻这个是不标准的，还有铜，我现在这个厚的。 他要做出明亮，他说他是要纸样薄，厚到那个纸呢，写字那个纸呢要样薄，要均匀。我们就觉得，哎呀，这么辛辛苦苦这么做出来了，就效果差不多，可能就过得去就算了。他就觉得这个还没有达到我想象当中的要求，所以就果断的他拆掉，重新来过。
4: 我不是天才，我也。 不是说一天才搞好呀，我要起码要十几天研究掉呀。仿完的桌子呢，它要起码要

0: In 2015, Herr Kaishu, the eldest grandson of Herr Fuli, returned from his studies in Germany. He's brought a breath of fresh air to the bamboo weaving factory.
1: Herr Fuli, come here. You come here. You come here. You come here. You come here. You come here. You come here. You come here. You come here. You come here. You come
2: here.
1: 过
2: 来看一下，
1: 喏、哦，这家的话只有分到人家这样给卡死了，不拆的。
3: 磨金嘛很关键的，轻轻的拉，轻轻的养风。
4: 他这个如果左手用力的话，把握不好这个角度。
5: 最一开始的两三年还是跟着老师傅他们学习会多一些，很多情况下是每一个工种它对应的手艺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跟着这个阿姨学一点平面编织，跟着这位师傅学厚竹丝，跟着那位师傅学做圈口。
6: 点灯的话，高潮我也来顶把我来搞。
7: 一记一记，封个脚门。
5: 不同的师傅他们的工种是不一样的，跟着这些师傅可以学到大概的一个流程。
0: The techniques of Dongyang bamboo weaving are unique and varied. Depending on the piece, craftsmen use different tools to split bamboo into the desired width and thickness before beginning the weaving process. Mastering and flexibly applying these techniques requires more than a decade of dedicated practice, at the very least. Continual refinement of skills through hands-on experience is essential to becoming a truly independent bamboo weaving artist.
5: 我爷爷呢，他每一年都会给我们定一个任务，就是来看我们这个水平有没有增长。这个就是我第一个作品，立体作品。当时第一次去尝试立体竹编会比较困难吧，现在看起来还可以。我出师的时候，我爷给我布置了这样一个考试，他跟我说是他出师的时候的考核。这是一个碗，但是它是双层的，外面的编织方法是挑一压一，里面就是不同规则的一个图案，然后边上再加上一个擦金、烙藤三条丝，在一个圈口，圈口上圈口和下圈口它的做法又不一样，所以当时对我来说是有挑战性。我觉得自己能够做出这一个作品之后，自己内心也有一点满足，对于做竹编这一个事业更加有信心。这一个是我前两年制作的，竹编的钢铁侠，因为我自己很喜欢钢铁侠的，我也搜了一下，他的粉丝在全世界有11亿多，有这么多粉丝，然后我想着我就做一个钢铁侠，我就在展览上展出，然后让更多的年轻人去看我们东洋竹编，还能有这样的一个表现形式。希望通过我自己做东西和做传统的这样对比之后，发现哪一个才是比较好的一个出路吧。我想是，
3: 因为他想推广这个大众化，但是大众化的产品到市场上，人家马上来模仿，我买出去的话，400-500人，他们很可能买200-300的，就是炒我们的价格。
0: Should the bamboo weaving factory continue with high-end custom orders or cater to younger tastes with mass market products? Faced with this dilemma, the father and son decided to let the market decide.
8: 生意系有早市的，
5: 早市、
8: 我们过来看看，有许多老的竹器。
9: 小丸子呀，
10: 有。三姐妹妹，今天在家里过来，
8: 都是和圆圆嘛。
5: 他们更多的就可能是传统的东西，红木家具尤为明显，就觉得好像木头的做的舒服。但是对于我很多身边的朋友。年轻的这些都觉得太硬了，我宁愿买一张便宜的布沙发，或者说皮质的沙发，那我也不要做这种 那个实木家具。
2: 像它这个里面那层就是缝过的嘛，

0: 就是这个缝过来。
1: 有时候是脑子里会突然想到，我想要去做什么。去做这个包的时候，是我之前有一些平面编织的一些剩余品，这样更有意义，因为与众不同嘛。剪切成我需要这个图案的大小，再进行竹片的拼接，再用胶水给它固定。

0: 但我只能说自己的水平还不够，也不能说我给他做出来，会有点失落感，然后觉得好像自己学的还不够快。
1: 是竹编和皮进行结合的一个设计，然后是想把中国的这个传统的元素体现出来。
2: 能不能就纯粹做一个
0: 竹子吧。
3: As graduation season approaches, Hirkaishu becomes even more excited. Though he isn't graduating himself, many design students come to the bamboo weaving workshop with an eye to creating their graduation projects alongside the craftsmen.
4: 跟高校合作，每年都是跟他们做一些新的东西。今年的话，起码六七批了。
1: 因为竹子它编得很细很细，就像是那种线穿梭在之中，我们可以用这些把它染成蓝印花布那种，然后用竹编式的那种蓝印花布。
5: 他们一些好的想法，一些颜色搭配，一些材料搭配，有好的地方或者说是有值得借鉴的地方，我会融入到我的创作想法当中去。
0: 我做了那个包，在这个包当中，我觉得工序最长就是竹编包，它那个边框。之前我也想过用那种塑料或者说金属那种小圆环给它固定，但是因为我觉得好的东西它肯定是精致的。
4: 这个把手啊，要固定起来，这个藤条啊连上去。
0: 如果你用一些粗糙点的，就有点好像对不起我们自己付出的这些心血。我想的还是用纯手工那种传统的一个编织方法，就是给它用烙藤给它固定在一起。
4: 你们插起来就是很均匀的了，几根几根。有时候你越到后面呢，越细的话都可以用，就是手工。
6: 我感觉中国传统的竹编，它是一个非常具有美感的一个东西，尤其是它在那个阳光照射下会有那个光影的变化。包括即使它和纸结合呀，以及和皮具进行结合，都能呈现不一样的感觉。
0: 我做第一个时候花了大概将近一个月时间，最后呢做出这个作品之后，我自己内心很高兴。
1: 有点色彩对比，
0: 色彩对比，
1: 对，色彩对比
7: 这么多的话，应该是在同一个系列里面，然后
1: 对对对，
0: 可能年轻人看来好像颜色多一点会更加的喜欢一些，反正我个人是这样子嘛。
3: When young people share their thoughts with each other, it's always vibrant, full of vitality, innovation, and passion. This atmosphere is not just an influence on Hirkaishu, but also deeply touches her Hongliang.
4: 有时候看看抖音里的其他人草编的帽子嘛，也做得蛮漂亮的。我一定要尝试做竹编的帽子。每个产品都有好的作品，那个技法啊、实用性啊都编进去，也会很漂亮的。这个帽子啊，
8: 刚刚我刚写给你，刚给我进啊，我那边教的呀，那个牙齿了哎。我了陪我过
4: 西部牛仔，西部牛仔那么种风格，三帽布。

0: 这里方呢，我要做16公分的那个豆米。竹编的帽子做起来有点困难。竹编的难处在选材，因为竹编和那个草编不一样，竹编有结疤，避免这个结疤在弯曲的地方啊，不然的话要面要折断。
1: 红晕单头。
2: 这个帽子很光，就是我呢不喜欢红的，款式的女人的不是我的，小姑娘好像戴起来很漂亮，
3: 开心呢，开心，
2: 红晕大头，真的。那个师傅让我讲的，要做到三千。 口琴，老师要教一声，脚琴呢要走过去问老师，我这个东西做得怎么样？手琴呢，今天动动手，他要比我琴进一步，他也肯定会错过。可以做板竹、琴竹，这里有三种竹子。
4: Across generations, artisans inherit and explore, each facing unique situations with their own perspectives. Fortunately, the commitment to passing down the skills of our ancestors remains steadfast and unwavering.
2: 希望我楷叔的下一代还来传承、继承这一行业，发扬光大。
5: 传统我们肯定是要做的，而且也会是主要部分，但不妨碍我去做一些新鲜的东西。
4: And one thing's for sure, by integrating innovative ideas with traditional practices, the future's bright for Dongyang bamboo weaving.

0: 你是硫啊，用珊瑚啊，出现这种概率就非常的高。像你刚才也提到，昨天下午发布了九个这个红色珊瑚灾害的预警，
1: 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
0: 这个就是提醒我们，就是特别是比如居住在这种丘陵地区啊、山地啊这些地区的，居民们，就是一定要关注当地的这个预警，然后呢，做好这个相关的防范。
1: 当然，其实边缘老师也提到，这个冷区暴雨的话，它伴随着这个强对流的天气过程。那目前的话，中央气象台也是继续发布这个强对流天气的黄色预警。可以看到，这个江南江淮这一带啊，这个强对流还是比较明显的。大家可以从那个天气实况里头，这个天气雷达图可以看到
0: 对。
1: 啊。其实我上周的时候啊，还在这个广西出差，就包括周三、周四的时候，那会儿那个华南是下着大暴雨的，有很多地方都是破了极值。那到了周五、周六，然后这个雨带就开始北抬了。那其实这个时候啊，我们就是传统上来讲，它应该是这个强降雨应该出现在这个华南地区，是一个龙舟水的一个阶段。那这次的话，这个雨带可以说是有一个北抬，那背后的原因可以给大家。来讲一下，
0: 对，我觉得刚才提到龙舟水啊，其实是真的是这样，因为我们通常的意义上讲，五月下旬，也就是你大概是周三、周四的时候，已经算开始了，
1: 对，
0: 就是进入到这个龙舟水这个阶段。那么我自己其实也是半个广东人，对吧？所以对于这龙舟水是比较了解的。在这个时候呢，它就五月下旬的时候开始集中出现降水，因为真正所谓江南地区，或者说我们讲这个长江中下游地区进入到降水，一般得到6月，
1: 啊，就梅雨季的时
0: 就是
1: 候。
0: 梅雨季节的时候，那这时候。它这个出现降雨，说，哎，是不是这个发生了一些变化？所以这个呢，才会就是影响了，让我们公众对于这次降雨的时候会发生一些疑问或产生一些好奇的这些点。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样的情况的时候，我觉得，如果从这个天气系统上来说的话，我们气象上来说的话是很简单的，就是说，啊，这个副热带高压，对吧？往北抬了，然后它就像一堵城墙一样的。那么西南水系呢，是沿着这个城墙的边缘往上走，对吧？那整体呢，它这个西南水系输送的，它输送到的目的地就放往北偏移了一些。所以说，这个现在的时候，反而是华南地区，像你刚才讲的广东、广西，包括广东，甚至是福建部分地区，包括海南等等，现在好像似乎雨并不是那么强。
1: 对对，
0: 真正
1: 因为
0: 强的
1: 转
0: 反而
1: 成
0: 是，
1: 高温了，反而
0: 对
1: 是。
0: 对，反而是在副热带高压的笼罩之下的时候，是这个晴热和高温这种样的天气，然后。真正雨带的时候，反而是出现在刚才区域。刚才地图上，我们大家也能看到，其实整个这个是，刚刚的实况也好，还是说未来24小时这个预报，像这张图是未来24小时预报，我们会看到它雨带是非常的大，非常面积广，几乎是整个长江中下游流域，甚至包括部分的华北地区，都出现这种降雨。像今天北京也出现一点降雨，但我们这个只是边缘地区，并不是主力了。真正的主力其实还是主要是在这个长江中下游地区。我是昨天的时候也是听到重庆的小伙伴也说，就是在他们这重庆，我们知道也是山城嘛，有很多山区，然后他们就出现了很多地方出现了这种就是洪水啊，或者是这个也不能谈不上洪水，当然应该就是说出现了这个就是积水啊或者淹水的地方，其实是挺多的，
1: 是，
0: 就是给当地人的生活来说造成了不少的影响。
1: 对。昨天我其实，在值班的时候也看到，这个安徽雨下的也特别的大。局地的话是有，你看今天的，包括今天的预报的话，局地也有这种，这个24小时降水量超过200毫米。对，然后知道超过250毫米的话，就是一个特大暴雨的一个量级了。
0: 对，
1: 很多地方都在发这个红色，这个暴雨红色预警的信号。刚刚边缘老师也提到，就是副高其实是影响我国这个气候非常重要的一个天气系统。它不光是对于现在的一个降水会有影响，包括对后边的台风也会有一些影响。
0: 对，
1: 那我们现在这个降水的话，这个西南的暖湿气流是沿着这个副高上来。那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南海夏季风是马上就是处在一个临界爆发的一个阶段，所以说现在这场降水的话也是有非常丰富的这个水汽的，
0: 对，
1: 所以才会造成这个降水非常强嘛。那很多公众啊，其实对我们的预报也会有一些这种。可能可以说是误解吧，就是大家会觉得天气预报不准啊，或者一些这种情况。那请边缘老师跟我们讲一讲这个天气预报
0: 好
1: 是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0: 好， 其实天气预报这个事情其实可聊点还挺多的、嗯、因为平时我自己在我自己账号里面的时候也是跟大家去聊过很多就天气预报机理方面的事情、嗯、那么先简单说一下吧，天气预报是怎么来的。其实天气预报呢，大家想象啊，我们气象工作者可能是这个掐指一算、嗯、或者夜观星象，其实这是不可能的，这个、嗯、就是这个是我们古代的一种经验的天气预报、嗯、那么现在就是发展到现在以后，这种现代的天气预报呢，其实已经是完全是利用于数学或者说利用数理方程的这种算法来求解、嗯嗯、那么简单说来就是我们通过很多的手段来捕捉这个气象数据，比如说像这个太空上面贴这个天基的有卫星，对吧？像空基的有一些探空的一些，比如说雷达呀、气球啊这些东西、嗯。然后像地面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观测场、观测站，然后去捕捉这些地面的数据。甚至在海洋上，我们还有一些这些采集数据的这些站点。那么采集的丰富的数据呢，把它汇总来以后，然后我们通过这个数学的算法，也是列出去了这个数理方程，然后呢，当然人是算不了的，嗯，对吧？你我肯定是其实不可能马上就能把这个解决出来，所以得利用这个高性能的计算机。嗯，那么对于中国气象局来说，我们的信息中心你看有这个强大的这个超算系统，然后呢，来求解到这个真正的这个预报的这个结论。其实它这个过程我们听着还是挺复杂的，嗯，当然了，整个这个流程在现在这个时代下来说，可能就几分钟就可以算，嗯，只不过就是。当时每一刻算的这个预报的结论只能说是对那一刻负责任，嗯，事后的时候它都会产生新的变化，嗯，或者说毕竟天气预报是人类为数不多的这种可以预知未来的方式，嗯，对吧？我们在生活当中想预知未来的时候并没有太多的好的气象学已经是一个让我们可以洞悉未来的方式，但是未来会不会发生变化其实是容易发生变化的。比如说我们经常看，我们之前了解过一个名词叫蝴蝶效应，嗯，也就是那个电影其实也很精彩，嗯，对吧？其实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在整个大气系统中一点点小的扰动，嗯，就可能会发生一个通过不断的叠加这个效应的时候，可能在远端的时候就产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1: 是。
0: 那么对于我们预报当中的时候，那我们天气动力方程不像我们，比如说生活中，比如说求解一个方程，可能一页纸就写完了，然后最后求出 x 等于多少，就求出一个解。那么天气动力方程的时候，它是非常长的一个方程式，对吧？中间有无数的这个参数和变量，嗯，对吧？中间某一个细微的一个点发生一点点小的变化，嗯，那么很可能就导致它后面这个结论的时候就。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对吧？就是差偏差就非常大，特别是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那么我们时间近的时候，临近的时候，比如说我现在预知未来一两个小时是还是比较精准的，嗯，所以我们经常有很多那种强对流天气的预警啊，我们都是提前也就在这个时间点内只能发，嗯，因为再早的话我们其实也看不太清楚，嗯，但是就包括像我们就说那比如说未来24小时啊，天气我们可以看一看，那么未来比如72小时之后再说一个天气，我们可能只能看一个趋势了。
1: 对，
0: 那么
1: 趋势是，
0: 那如果那我不可能说这个未来的到，因为它比如说时间短的时候呢，那偏差可能是很小的，嗯，但它是一个成几次方的这种差别去变化，嗯，那么这时间长了以后它就拉得会非常大。
1: 是，
0: 并不是说比如说七天那我偏差就只是多七倍，那可能多了是七乘七49倍的这种偏差了，嗯，所以说我们只能看就是相对来说短一点的这个掌握，去充分掌握这个短一点的这个天气预报准与不准。那么我们现在通过现在的这个预报技术的时候，发展到现在2026年了，其实对于24小时内的这个天气我们掌握还是比较准的，嗯，然后所以我们现在在谈的这次这个天气过程的时候呢，我们总的宏观上其实是有个掌握，也就是说可能在未来24小时这个降雨是一个最高峰，那么这再过两三天的时候，特别是到第三天就是后天吧，这个雨势开始逐步的减弱，嗯，那未来的时候呢就是这个雨呢就是这次过程就慢慢趋于结束，嗯，那么这是我们能看到的。但是于每一次这个具体这个强对流天气发生在哪里，它发生的这个强度到底是有多大，刚刚我们看到有个是安徽那个区域是200，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那么这个呢我们还是一个偏宏观的一个结论，嗯，那么如果对于公众来说的时候，我不能说哎，我这个花在这个里面上就可能就200，那我就按照200来防范，嗯，那很有可能比如说因为某一个就是在局地这种天气的激发，它可能甚至雨量更大，嗯，所以我们在回过头来看实况的时候，很有可能估计20小时突破了，真正突破比如说突破了250毫米，嗯，真正达到了那个特大暴雨的量级，嗯，那么当地的防范其实也是很有压力的，嗯，这是我们预报上要去关注的这些点。我觉得对于公众来说的话，天气预报的时候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一方面关注宏观，另一方面也要关注这些微观，特别是逐小时的预报，
1: 对对对，
0: 包括雷达，像
1: 短时间
0: 对
1: 预警，
0: 对
1: 对
0: 对，
1: 非常的重要。
0: 像那手机一定要打开这个天气，这个打开定位，同时要打开这个天气 APP 的这个 这个通知服务，
1: 嗯，
0: 它随时有预警的时候，它会通知到手机上。
1: 对对对，现在 APP 上都会接收到当地的这个气象的预警。
0: 对对对，就是结合定位，然后这样的话可以更好的服务到你，并不能说我们通过一张图，你像，你想我们国家960万平方公里那么大的面积，就涵盖在这么像小小的一张图上，我们是其实很难精确的看到每一个人所处的环境会怎么样，所以这个东西是只能说我们去了解一个趋势和大概，
1: 嗯，
0: 并不能说完全是指导大家去如何去做事情。
1: 对对对。包括其实像边云老师讲的，我们从中央气象台从国家气候中心看到的是一个大的范围，整个中国的一个范围的一个预报。那各地的气象台的话也在编发当地的气象预报，就是大家结合着当地的这个气象预报预警的信息的话，更适合于自己的当前的一个出行的一个就是信息的一个提示啊。
0: 所以说就是活用手机，然后怎么样，就是通过我们现在的这个科技来服务到自己，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需要去掌握的方法。
1: 嗯，
0: 当然这个之前是我们克服过多次了，对吧？就是这个用靠谱的这个天气 APP， 然后呢同时随时查看随时刷新，
1: 嗯，
0: 包括像定位打开，因为生活中有很多朋友啊，他就是用的时候，哎，我怕我暴露我的手机位置，我就是定位它是不打开的，那我觉得那你在收到的预报的时候偏差就很大，那你很可能就会误解我们对你的提供的这个服务了，那甚至是你会觉得天气预报不是那么准，
1: 嗯，
0: 这个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其实心里面是很不舒服的，对吧？因为我们国家呢到现在的时候，我记得最新的数据咱们可以在到时候再核实一下，应该说我记忆中是像国家级的基准站是应该是有10000多个、那么像自动站就更多了，应该是80000多个了，那么我们有这么多的自动站给大家去提供服务，其实是包括像这个各大运营商也跟我们有合作嘛，所以这个东西的时候在这个手机上你用好手机其实是非常关键的。
1: 嗯，就目前我们这个其实气象监测的话是从地空天就是全方位的去对大气环境进行一个监测，这样我们获取到这个大气它到底是怎么运动的，怎么变化的，然后通过研究这些机理，然后预报员们摸索出这个预报模式，然后通过这个超级计算机，然后把这个预报的结论来算出来，然后呢预报员他还有一个作用，就是他要对这个计算机算出来的这个预报结果进行一个订正，因为预报员的话他对于当地的一个情况地形啊等等的这些有些信息是这个预报模式所无法掌握的，
0: 对对，
1: 他通过这个自己的一些经验然后对这个预报结论进行一个进一步的一个订正，所以这就是体现这个预报员的一个作用嘛。
0: 对，
1: 然后另外呢，我们气象部门现在多数地方呢都是通过这种递进式的气象服务。
0: 对，
1: 就什么叫递进式呢？就是我们可能提前一个星期，可能每个地方啊有细微的一些差别，但是大体大家是一样的，就是通过提前7天对这个大的过程有一个整体的一个判断，然后把这个决策信息啊提供给可能政府部门啊，然后相关的部门，然后再到这个临近3天的时候，这个预报是相对来说更准确一些了，然后公众可能也能获取到这个预报的信息了，然后再通过这个临近1天的时候，然后临近6个小时的时候，临近3个小时、1个小时的时候，把这个订正的预报滚动的去发给大家，更精细、更加准确的一个预报服务送给大家。
0: 对，对，
1: 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对于这个大的一些气象灾害啊，做到提前的一个避险。
0: 对对，我觉得说的非常好，就是我这个递进式服务呢，就是听起来这名字还是有点复杂，对公众来说可能不是那么好理解，但其实说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实时在更新我们的预报内容，同时我们也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发送给大家。那可能对于政府间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是以这种就是公报报文的形式，或者是电话会议的电视电话会议的方式，这样呢是便于这个市政部门呢去做一些决策。那么他们要准备比如说如何去排水啊，如果哪些地方需要重点去防范，那么像一些危险的区域是不是居民需要转移，这是他们要去做的。那么对于公众来说，刚刚我也提到的是手机，就是其实手机是一个非常好的载体，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APP 也好，通过一些小程序也好，通过这个跟当地的运营商合作的短信通知也好，我们就是在不断的更新这个预报内容。那可能你现在刷新一下一看，哎，未来这个主小时天气预报时候好像离我降雨还有好几个小时，我等会儿给你看看，但是可能过了10分钟你再刷新的时候，哎，这个降水好像提前了或什么，
1: 对对对，
0: 那就是我们根据这个大气的不断的动态的变化我们去做这个调整。那么我们肯定是尽自己所能在第一时间告诉公众，
1: 对，
0: 然后你要未来就要怎么样去应对去处理。 那么像以前像过去的时候，我举个例子吧，过去的时候我们经常会遇到这个就是一些大范围的这种降雨过程，我们不说一些主要是比如说像台风吧，那台风来的时候它伴随这种强降雨，其实大家其实很好容易去掌握它的趋势的，但是真正在它登陆的时候具体会影响哪个区域，哪一个小细小的站可能会破积石，这是很难掌握的。
2: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就是说在结合在不断的在这个台风靠近在临近，然后在它登陆以后是不是减弱，它的风圈大概有多少，然后我们再去不断的分析这种事，实时给大家去传递这样的信息。那么对于每一个人的时候，他就可以完全是可以充分去掌握。他和我们就说白了，就是我们做到这个程度，最后的效果就是每一个公众和每一名预报员，甚至和每一个城市的市长，我们其实大家都是三位一体的，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在实时的掌握这样的信息。
2: 对，
0: 每一个人在做不同的这个应对。
1: 其实边云老师也给大家讲到啊，就是我们的预报是实时的更新的，不断的滚动订正的。那大家公众在出行的时候，包括这个去做一些自己生活方面的一些决策的时候，其实也是这样，就是我如果可能一周之后要有一个什么什么重要的一个活动，那我要提前看一下这七天之后七天的一个预报趋势，看看是不是会有一次大的降水过程啊或者什么的，然后我临近啊大概三天的时候我再关注一下，然后临近一天的时候我再关注一下，然后真正要出行了，那我是不是要看一下这个逐时的预报，是吧？
0: 对。
1: 然后甚至结合着我们的天气雷达图去看，去对于这个行程做一个更精准的一个判断。
0: 我觉得这个提到的还挺好，就是你刚才说是提前一周。其实我在生活中的时候，我自己的账号里的时候我都遇到过，有人问我说，明年的几号月几号天气会是不是好是不好？你对于我们预报来说难度太大了，这个。而且我现在就算预报到当时肯定也是个模糊的结果。对吧，也会出现变化，所以我们就是就还是要，总之也是那句话，就是时刻关注这个最新的天气预报很重要。
1: 对，现在其实天气预报啊是一门科学，它不可能百分之百准确，就因为大气的运动啊它是一个混沌的一个系统，
0: 对，
1: 不可能说这个精准的捕捉到每一个点的这个大气的一个运动的一个变化。那只能说我们气象预报员是在尽可能的去接近这个百分百的
0: 这个结果，
1: 结果去尽可能的去。
0: 刚才讲到这个不可能百分之百，其实可以多说一下，就是我们大家其实我们数学上有一个很常见的一个概念，就是叫建模。那可能就是一般大家在大学里面的时候接触高等数学的时候就会去看，什么叫建模，建模是好烦的一个事情。其实也是一样，我们看天空中的云，几乎没有一个云是完全规则的，比如说它是一个长方形，它是一个矩形，它是一个圆形，没有这样的吧，基本上很，它都是不规则的边缘。但是我们在数学当中经常去模拟它的时候，我们只能利用微积分去把它尽量去比如说比划成一个长方形，它大概是个什么样。但现实生活中是这样吗？肯定也不是这样，对吧？所以说我们很多时候呢，就是我们可以不断的尽量去让它细分细小到接近于那个实际的样子，但是总归之间还可能还是有这个差距。那只能说我们等期待科技也在不断的再提升。我们现在呢其实就是前面的90%几做的已经不错了，那么剩下那一点点突破科技其实是非常非常难。这个就是气象科技的话题，有机会的时候咱们在气象科技的时候再可以展开聊一聊。
1: 对对对，反正这个最终一个结论啊，就是大家要这个不断的要看这个滚动订正的预报，临近的预报，这样对于大家的这个出行啊，或者是这个生活啊，会有更有这个指示意义。那接下来我们再谈一下这个防御的方面啊，其实这次强降水的过程中，多地的话也是有这种山洪的情况，有这种地质灾害的情况，那包括这个强对流的天气的话，还有一种就是强对流天气里头有一个叫列车效应这个可以边云老师给大家讲一讲，因为这个可能对于这个这个降雨的累积量的话它的作用会比较大一些。
0: 对对对，这个列车效应也好，包括像这个山地里面这些就是强降雨啊，对于山地的就刚讲到的这些次生灾害的影响，我觉得都可以展开说一说。我先这样吧，先举个例子，这样呢大家好理解一些。就我们比如说一场暴雨落在这个平面台上，就是咱们这个台子挺大。

0: 相对来说，对于应对这个灾害来说还是比较友好的。
1: 嗯，
0: 相对来说，但现实生活中这个地表上是这样吗？肯定不是这样。
1: 对，
0: 对吧？
1: 就
0: 是各地高低起伏啊，各种山地丘陵啊，对吧？甚至有的地方的时候，它汇聚的时候就汇聚到山谷之中。
1: 嗯嗯，
0: 还不是汇聚到，比如说像我们真的能流到这个长江当中，或者就是这个江河湖海当中，其实还好一些。它最后真的汇聚到那个山谷间，而且山谷之间，因为很多人说就是。因为高海拔的区域的时候也不好，它就越只能居住在那个相对是山谷的区域。
1: 对，
0: 那么这个地方其实就给这个，这种强降雨天气啊或什么提供了一个就是一个容易产生灾害的这么样的一个条件了。
1: 对，
0: 就是，那么同样的，那我们再回过头，刚才开始我举的例子，那么这么大一平面，假如中间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凹洞，那就像我手机这么大，
1: 嗯，
0: 我们就假想这个地方是凹洞，
1: 嗯，
0: 那是不是整个台面上的水全汇聚到这个手机上？
1: 对。
0: 那么我们简单的粗略比较一下啊，就是这么大概是这个手机可能是80倍、100倍的这个，
1: 嗯，
0: 是。那么50毫米再乘以这个数字的时候是非常客观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对。
0: 那就可能是比我们一个人还要高。那是这个那我们在那儿生活的时候，那就可能产生危险。
1: 嗯。
0: 我记得我是以前的时候去这个贵州的时候做这个这个暴雨的这个调研，
1: 嗯，
0: 我当时就看的时候，就晴天的时候你并不觉得是什么，
1: 嗯，
0: 但是真正在这个山谷地区的时候，
1: 嗯，
0: 你会发现它之前来的洪水的时候它比我人要高，大概3米多高，
1: 嗯，
0: 那个墙上都有痕迹，
1: 哦，
0: 就是那个洪水发过流过的痕迹，
1: 哦，
0: 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人处在那个山谷之间，这个河道两边是路，对吧，
1: 嗯，
0: 中间是河道，我其实没有地方可逃，
1: 嗯，
0: 好在是当地的这个政府是非常的不错，因为他们之前有预案，
1: 嗯，
0: 这个包括像这个贵州有这个教应的这个肯定你之前也做过报道，对吧，
1: 嗯，
0: 对，做过这个报道，然后呢再加上当地的气象部门呢和这个各个乡镇啊他们之间都有联动，
1: 嗯，
0: 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敲锣打鼓把人都转移走了，
1: 嗯，
0: 所以才没有产生这样的这个危害，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是就是我们大家首先先形成这么一个概念，我们再说这个列车效应，列车效应也是一样，刚才说其实也是一种叠加，
1: 嗯，
0: 对吧？其实你们志强做的报道中已经说过很多遍了，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其实就是这种叠加，就是说第一个地方的时候，它可能在下第一场雨的时候，
1: 嗯，
0: 这个水土呢，哎，我吸住了，我保住了 ，hold 住了，就是说这么讲，这个，
1: 嗯，
0: 没有产生这个比如大面积的这个山体滑坡、泥石流这种情况。但是很不幸，就是它并没有出现，比如说一场雨下完了以后，出现比较强的烈日，能够烘干两天，那是没有这个机会。那可能叠加了一天的多云，后面又遇到这个强降雨天气，那么反复的冲刷、反复冲击的时候，那么后面一次的雨的时候，可能还没有上一次的雨那么强。
1: 嗯，
0: 但是呢，因为这种叠加效应的时候，就反而就发生了非常严重的山体滑坡这种次生灾害的这种情况。
1: 嗯，
0: 那么对于当地政府来说，它这种防灾其实是压力挺大的。
1: 是。
0: 如果没有这个像我们像部门的专业人士跟他去说，包括像一些据我所知像这个国土部门，对吧，他们也其实对于这种山体滑坡他们也有这方面的经验，
1: 嗯，
0: 他们需要去指导当地的这些乡镇啊怎么样去应对他们，
1: 嗯，
0: 那么我们可能有可能会出现什么呢，就是我通知你了，然后就好了，哎，其实我这也没发洪水嘛，是不是，那其实不能这么去想这个事儿，
1: 嗯，
0: 但这次可能就是就比如说正好达到那个临界值，
1: 嗯，
0: 它就 hold 住了，
1: 嗯，
0: 就没出现，那万一如果突破的临界值了，
1: 嗯，
0: 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对吧，是吧，所以说我们在生活中的时候呢会遇到这种这样的情况，我刚才呢也是就是通过一个简单的例子，还有就是这么一个形容告诉大家，就是我们在这种山地啊丘陵地区的时候是最容易遭遇这灾害，
1: 嗯，
0: 那么对于城市的居民，我相信看直播的很多网友其实我们可能生活在城市当中，
1: 嗯，
0: 那城市当中就高枕无忧了吗，其实也并不是这样，
1: 嗯，
0: 那么城市其实是非常考验这个排水系统的，
1: 嗯，是
0: 像很多城市我们大概是在十几年前应该是我刚工作那会儿，
1: 嗯，
0: 可能是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我们当时是中国企业提出了一个概念叫海绵城市的概念，
1: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呢城市在不断的扩张，我们很多城市造了很多的新区，然后很多人他们造开发完了以后呢，他对于这个地下的情况的时候呢，他可能就是可能哎不是那么仔细，不是那么舒服，那么排水的条件啊能力啊就可能就会，
1: 嗯，
0: 啊，那么我们后来是发现说哎像海绵一样能吸水能存水，
1: 嗯，
0: 其实最好的，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在看的时候，很多城市的时候它这方面应对能力就强很多了，
1: 嗯，
0: 就是比如说在对于它怎么去设计这个甚至是雨污分流，甚至这个水是怎么去排，包括像之前我们去一些海边的城市，他们做得更好了，就是让它有条件直接往海里排啊，
1: 嗯，
0: 或者是
1: 对，
0: 对，
1: 对
0: 这样等等的时候，就现在的时候我们再去看的时候就会好很多，但即便如此依然是很多的老城区啊，很多一些城市的一些低洼地段，
1: 嗯，
0: 甚至一些那个像在北京有很多这种就是这种桥下的这种，
1: 嗯，
0: 就是下洼路段的时候其实也是非常危险的，
1: 嗯，
0: 它就和我刚开始说那个原理相似，也就是说降水 看似不多，但是汇聚到那里的时候，水位就高了。
1: 对，
0: 嗯，
1: 对，这样其实。

0: 这种短时强降雨啊、
1: 嗯、
0: 还是比较容易带来这种城市内涝的情况，
1: 对对，
0: 包括这个山区的话容易带来这个山这个泥石流啊山洪的一些这种情况、
1: 嗯、
0: 包括其实我们讲到这个山洪地质灾害它还有一定的滞后性、
1: 嗯、
0: 就这场雨下完了之后有可能过几天过一阵子然后还会出现这种地质灾害的风险，
1: 嗯，
0: 那这种的话也是需要大家去时刻注意的，并不是说这场雨下完了然后大家就高枕无忧了，更何况这个雨现在还处在一个最强的一个时段。
1: 对
0: 对
1: 对，刚才讲的我们再回到开头讲的那个降最强时段，就是正好就是从今天的下午的14时到明天的14时、
0: 嗯、
1: 就是真正是最强的时段、
0: 嗯嗯、
1: 我们在那个中央气象台那个预报图上也能看到它这个范围强度不仅是范围广而且强度大，
0: 对，
1: 可以往后再播一天就看看，就可以看得很明显，马上雨势就变弱了，
0: 嗯，
1: 再往后的时候就对吧，后面就逐步、
0: 啊、
1: 就像我刚才说一样的趋势就结束了、
0: 嗯、
1: 趋势就结束了，基本上就可我相信它那个预警的那个等级也会下降了很快、
0: 嗯、
1: 但是在未来24小时再次提醒就是收看咱们直播的所有的网友们、
0: 嗯、
1: 就是一定就是对号入座，
0: 嗯，
1: 就是如果当地如果你有这种强暴雨啊强对流的预警啊，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忽视，
0: 嗯，
1: 就是不要把自己置于危险当中，
0: 嗯，那我们谈到这个防御啊，边缘老师可以跟我们再讲一讲，比如说城市的话遇到这种内涝的情况的话、
1: 嗯、
0: 我们应该怎么去做一些准备做一些防御，
1: 嗯，其实在北京生活呢，其实我又可以举个例子，就是当年的721，
0: 嗯，
1: 是吧，应该咱们都共同经历过、
0: 嗯、
1: 对吧，721那时候是其实雨是特别大、
0: 嗯、
1: 但是在北京特别大的时候我觉得公众来说的话其实大家还是有自从那次之后有很强的防范意识、
0: 嗯、
1: 就是说真的出现那种天气的时候减少人暴露在户外，
0: 对，
1: 不管你
0: 不必要的出行
1: 户外出行，对，比如说你即便是暴露在户外可能路面上还略好一些、
0: 嗯、
1: 但是如果此时那一刻雨最强的时候你正好是在地下赶地铁，
0: 嗯，
1: 或者是你比如说像开车你正好在这个桥下、
0: 嗯、
1: 又被堵在那个位置了，
0: 嗯，
1: 打个比方啊，就这么一个情况的时候，那其实就等于是处于危险之中，
0: 对，
1: 这个是在城市当中的时候这个地下的空间是包括像这个低于你周围这个区域的这块这个偏洼地的这个区域的时候就是一定要注意这方面防范，另外呢就是说像这种持续的强降雨你肯定不能长时间淋雨，
0: 嗯，
1: 人体的失温其实也是挺离谱的，
0: 嗯，
1: 对吧，然后你会很快的就是这个身体会出现状况，
0: 嗯
1: 啊，所以说我们比如说该打就是穿雨衣也好，包括这个当然还是尽量就不要在户外、
0: 嗯、对，尽量还是不出去、
1: 你包括像强对流天气你打伞我们且不谈风影响大把你人拽到处跑、
0: 嗯、
1: 那么如果出现闪电或者这个雷击的这种情况，
0: 嗯，
1: 对吧，其实你人也是有这种风险存在的、
0: 嗯、
1: 虽然你周围的楼可能比你高但是也是存在的概率，这就是这其实就是个概率学的事情，我们不能说就是哪怕是0.01%的概率那么我们也不能去冒这个风尽量减少去冒这个风险，
0: 对 对, 对，
1: 这个我觉得是城市里面非常注意的，另外就是我觉得现在很多城市做得很好就是看到预警的时候特别是预警比较强的时候、
0: 嗯、
1: 他提前比如说让大家这个叫停工停学或者说早点让大家去下班然后就早点去回到家中、
0: 嗯、
1: 人先我们现在的这种住宅都是钢筋混凝土，不光是这个雨了，包括这个像这些台风啊什么东西，其实它抗性都非常强，
0: 嗯，
1: 对吧？所以说你在家中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当然，有些可能居住在一楼这些住户啊，就是你还要稍微注意点，可能会积水，可能会蔓延到你家里面，
0: 嗯、
1: 这个可能要稍微要关注一些。
0: 是，
1: 这样的，我觉得城市里的时候，就是生活呢，就再遇到这样天气的时候，就可以，怎么样？就是说不能叫万无一失吧，但是确实是，就是你心中就不慌了，
0: 嗯。
1: 同时呢就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呢如果你真的家离单位特别远你必须要强迫要通行或什么时候我觉得可以和自己老板、啊、去沟通这些情况、
0: 嗯、
1: 因为真的是我们这个不能说你这一次比如说我们说比如说今天可能会出现一个非常强的降雨最后你觉得这个降雨达不到你心里的预期你说哎气象局错报或气象局谎报这个天气不能这么去谈、
0: 嗯、
1: 这个是一个防范的一个机制我万一比如说14里面我们能帮你防住一两次就挽回你的生命来说这个就其实就非常重要、
0: 嗯嗯、
1: 那么同样的像很多发达国家的时候做这个天气预警的时候也是一样你很难说它100%的能够预测这个未来一定是那么精准所以我们是先有防范的意识再去谈再先保住生命再去谈这个后面的防范的意识
0: 嗯, 嗯，那确实其实这次过程啊其实是具有一定的极端性的、
1: 嗯、
0: 那在这样的极端天气下我们是可以做一些这种灵活的处置灵活的应对的那今天跟边缘老师啊聊了很多从这个实况到预报到服务到防御我们其实也给大家分享了很多这种气象知识希望大家在这次的 这个强的降水过程中，在这种强对流天气下，能够做好自己的这个自身的一个安全的一个防护，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的，然后也及时的关注我们的这个气象预报预警信息，对自己的这个生活啊，还有出行啊，做好一个规划啊，尽量的要保证自己的安全啊。好，那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里。

0: 有凤三种颜色和它一个品种，大面子都相当难的。反完了，这个是不标准的。它要懂我现在这个都厚的，它要照出明亮。他说他是要紫阳婆，喝到那个紫呢，写字那个紫呢，阳婆有均匀。
1: 我们就觉得，哎呀，这么辛辛苦苦这么做出来了，就效果差不多，可能就过得去就算了。他就觉得这个还没有达到我想象当中的要求，所以就果断的他拆掉，重新来过。
0: 我不是天才，我也不是说一天才搞好呀，我也起码要十几天研究掉呀。仿完的桌子呢，他要起码要

0: techniques that makes the factory's products so popular.
1: 我们现在的订单就是都是客户找上门来的，多数是收藏家。
0: However, with market trends shifting towards younger customers, the customer base for woven bamboo products is changing.
1: 对我们这个竹编行业啊，有很大的冲击。订单啊少了，以前的话，竹编厂东阳的话，有起码有七八十个向下的加工点啊，能做的人有将近一万人左右在做啊。现在没有几家在做了，我们还是坚持做做编这一行业，情愿自己啊拿出多很多钱来补助，还是他这些工人要留住他们，不能让他们流走，不然的话他们都去改行了，做编的话还有人做吗？
0: In 2015, Herr Kaishu, the eldest grandson of Herr Fuli, returned from his studies in Germany. He's brought a breath of fresh air to the bamboo weaving factory.
2: Herr Fuli, come here. You come here. You come here. You come here. You come here. You come here. You come here. You come here. You come here. You come here. You come
3: here.
2: You come here. You come here. You come here. You come here. You come here. You come here. You come here.
1: 磨金呢很关键的，轻轻地拉，轻轻地养风。
4: 它这个如果左手用力的话，把握不好这个角度。
5: 最一开始的两三年还是跟着老师傅他们学习会多一些。很多情况下是每一个工种它对应的手艺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跟着这个阿姨学一点平面编织，跟着这位师傅学剖竹丝。跟着那位师傅学做圈口，
6: 点灯的话，高烧温也能顶饱哎，哥。
7: 一支一支，放个脚嘛。
5: 不同的师傅，他们的工种是不一样的，跟着这些师傅可以学到大概的一个流程。
0: The techniques of Dongyang bamboo weaving are unique and varied.Depending on the piece, craftsmen use different tools to split bamboo into the desired width and thickness before beginning the weaving process. Mastering and flexibly applying these techniques requires more than a decade of dedicated practice at the very least. Continual refinement of skills through hands-on experience is essential to becoming a truly independent bamboo weaving artist.
5: 我爷爷呢，他每一年都会给我们定一个任务，就是来看我们这个水平有没有增长。这个就是我第一个作品，立体作品。当时第一次去尝试立体竹编会比较，困难吧。现在看起来还可以。我出师的时候，我爷爷给我布置了这样一个考试，他跟我说是他出师的时候的考核。这是一个碗，但是它是双层的。外面的编织方法是挑一压一，里面就是不同规则的一个图案，然后边上再加上一个擦金、烙藤三条丝，在一个圈口，圈口上圈口和下圈口它的做法又不一样，所以当时对我来说是有挑战性。我觉得自己能够做出这一个作品之后，自己内心也有一点满足，对于做竹编这一个事业更加有信心。这一个是我前两年制作的，竹编的钢铁侠，因为我自己很喜欢钢铁侠的，我也搜了一下，他的粉丝在全世界有11亿多，有这么多粉丝，然后我想着我就做一个钢铁侠，我就在展览上展出，然后让更多的年轻人去看我们东阳竹编，还能有这样的一个表现形式。希望通过我自己做东西和做传统的这样对比之后，发现哪一个才是比较好的一个出路吧。我想是。
1: 因为他想推广这个大众化，但是大众化的产品到市场上，人家马上来模仿，我买出去的话四五百的，他们很可能买两三百的，就是炒我们的价格。
0: Should the bamboo weaving factory continue with high-end custom orders or cater to younger tastes with mass-market products? Faced with this dilemma, the father and son decided to let the market decide.
1: Sunny C, 有早市的，
5: 早市，
1: 我们过来看看，有许多老的竹器。
5: 像我爸爸那个年纪的，就我们的上一辈或者说上上一辈，他们更多的就可能是传统的东西，红木家具尤为明显，就觉得好像木头的做的舒服，但是对于我很多身边的朋友，年轻的这些都觉得太硬了，我宁愿买一张便宜的布沙发或者说皮质的沙发，那我也不要做动那个实木家具，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吧。贵妇门吧，就是缝 CF 缝门，像它这个里面那层就是缝过的嘛，
1: 就是这个缝过的。
5: 有时候是脑子里会突然想到我想要去做什么，去做这个包的时候，是我之前有一些平面编织的一些剩余品，这样更有意义，因为与众不同嘛。剪切成我需要这个图案的大小，再进行竹片的拼接，再用胶水给它固定，

0: 但我只能说自己的水平还不够，也不能说我给他做出来，会有点失落感，然后觉得好像自己学的还不够快。
1: 我们这次是竹编和皮进行结合的一个设计，然后是想把中国的这个传统的元素体现出来。
2: 能不能就纯粹做一个
0: 纯竹子的？
3: As graduation season approaches, her Kaishu becomes even more excited. Though he isn't graduating himself, many design students come to the bamboo weaving workshop with an eye to creating their graduation projects alongside the craftsmen.
4: 跟高校合作，每年都是跟他们做一些新的东西，今年的话起码六七批了。
1: 因为竹子它编得很细很细，就像是那种线穿梭在之中，我们可以用直接把它染成蓝印花布那种，然后用竹编式的那种蓝印花布。
0: 他们一些好的想法，一些颜色搭配，一些材料搭配，有好的地方或者说是有值得借鉴的地方，我会融入到我的创作想法当中去。我做了那个包，在这个包当中，我觉得工序最长就是竹编包它那个边框。之前我也想过用那种塑料或者说金属那种小圆环给它固定，但是因为我觉得好的东西它肯定是精致的。
4: 这个把手啊，要固定起来，这个藤条啊连上去。
0: 如果你用一些粗糙点的，就有点好像对不起我们自己付出的这些心血。我想的还是用纯手工那种传统的一个编织方法，就是给它用奥藤给它固定在一起。
4: 你们插起来就是很均匀的了，几根几根。有时候你越到后面呢，越细的话都可以用，就是手工。
5: 我感觉中国传统的竹编，它是一个非常具有美感的一个东西，尤其是它在那个阳光照射下会有那个光影的变化，包括即使它和纸结合呀，以及和皮具进行结合，都能呈现不一样的感觉。
0: 我做第一个时候花了大概将近一个月时间，最后呢做出这个作品之后，我自己内心很高兴，
1: 有点色彩对比，
0: 色彩对比，
1: 对，
6: 色彩这么多的话，应该是在同一个系列里面，然后一些小
1: 对对对，
0: 可能年轻人看来好像颜色多一点会更加的喜欢一些，反正我个人是这样子嘛。
3: When young people share their thoughts with each other, it's always vibrant, full of vitality, innovation and passion. This atmosphere is not just an influence on her kaishu, but also deeply touches.
4: 这做竹编的帽子，每个产品都有好的作品，那个技法啊，实用性啊，都编进去，也会很漂亮的。这个帽子啊，
7: 该把我该写给你，刚给我进啊，哎，哦。我那边教的呀，哦吼，那个牙齿的话，哎，我玩了没有？我过。
4: 西部牛仔，这西部牛仔那么种风格，深了啊不。这里放那位种十六公分的那个豆呢，竹编的帽子。做起来有点困难。竹编的难处在选材，因为竹编和那个草编不一样，竹编有结疤，避免这个结疤在弯曲的地方啊，不然的话要面要折断。这里连接的地方啊，要多提几刀，那就不会掉下来了。做的不错的，这个哦。也很抽象，也很浪漫的西部牛仔的风格。好，不错，不错。这个出发点才设计出来十几款那个帽子的产品出来。
8: 红晕单头，哦，开开心心的。哎，这个帽子很光，就是我的，不喜欢红的。款式的女人的不是我的，小姑娘好像戴起来很漂亮，开心呢，开心，
9: 红运大头，
8: 真的。那我师父让我讲的，要做到三勤，口勤，老师要叫一声，脚勤呢要走过去问老师。我这个东西做得怎么样，手请呢今天动动手，他要比我前进一步，他又肯定会错过。黑组、板组、琴组，这里有三种组织。
3: Across generations, artisans inherit and explore, each facing unique situations with their own perspectives.Fortunately, the commitment to passing down the skills of our ancestors remains steadfast and unwavering.
4: 希望我楷叔的下一代还来传承继承这一行业，发扬光大。
0: 传统我们肯定是要做的，而且也会是主要部分，但不妨碍我去做一些新鲜的东西。
3: And one thing's for sure.By integrating innovative ideas with traditional practices, the future's bright for Dongyang bamboo weaving.